0: 放送放送主要说的。
1: 放
0: 松后背，放松后背，放松。放松后背左 F， 那上的快速左 F， unable to turn alarm off， 那在国外发生的是 speak to an electrician， we are code 4 over。 放
1: 松后背左 F， 那上的快速左 F， unable to turn alarm off， 那在国外发生的是 speak to electrician， code 4， 1940。